0: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1: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罗志祥。

0: 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0: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名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赖慈宏。

0: 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0: 当然。

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哲。
8: 虽然还是你，这是我的决定。
7: 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最爱还是你哦。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5。

0: 今夜
1: 你今天怎么睡着了？要你什么发型？
2: 我忙着我忙着
1: 啊，
2: 帮你帮我

0: 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话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天要介绍的是郁可唯的《指望》，歌曲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蓝短裤》，是经典偶像剧《犀利人妻》的主题曲。郁可唯细腻的嗓音将爱情里的迷茫和自怜诠释得淋漓尽致。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郁可唯的《指望》。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2: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

0: 好，我们是胖虎，我是胖虎的主唱兼吉他手 Ben，
1: 我是鼓手小 D，
2: 我是 vocal 兼贝手 Roy。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薪水领到手抽筋的工作，大家加油。

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说什么？我一世不
1: 坦佑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3: 依然站在我左边的人，他总保护我没有泪痕。
4: 大家好，我是陈华，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传。

0: 谁？
1: 名传之声 FM 88.3 We will rock you， 喵喵。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1: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2: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喜欢你微笑的神情，喜欢你专注的眼睛，喜欢你温柔包围我的心。家庭 FM 88.3，你

0: 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越来越清楚知道什么一直在寻找。大家好，我们是一真一静。
3: 我是一真，
4: 我是一静，
5: 我们是

0: 张先生的直播要开始了，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0: 下午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鸣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2: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3: 就爱听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大家好，我们是
4: 四支笔乐团。
5: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Red Apple。

我的彼片皮箱，搁写有你的名字，亲像咱犹原斗阵。是你将咱的爱情拢变作不得已，是我。

都为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经历习惯没有你。

那无你我要去佗位，我爱你毋那彼当时，我整理习惯没有你，却无法放过。

0: 乘着潮汐潮影去追赶
1: 无尽的冒险，
0: 世界颠倒也该陪你走更远，一起航向梦想。
2: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3: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2: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3: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2: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3: 四种线索，
2: 你想听的
3: 都在这里。
2: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0: 我想听，
1: 我想听，
2: 我也想听。
3: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4: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2: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

0: 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1: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雄鹰。雄鹰别名赫氏角鹰，又称鹰雕山雄鹰，一般体长约63到80公分，翼展140到165公分，在飞行时会呈现 V 字形。成年的雄鹰上半身会呈现棕色，下半身及尾羽则呈现白色。它们的胸部及腹部还有后翅会有很明显的黑白或棕白色相间的条纹，而雄鹰的亚成鸟通常会有白色的头部。雄鹰一般分布在中高海拔的原始阔叶林与针叶混合林，偏好在有大树的森林栖息活动，而雄鹰的幼鸟则通常会出现在浅山林地、农垦地等环境。雄鹰目前是濒临绝种野生动物，在排湾族和鲁凯族的传统文化中，雄鹰的羽毛通常是头目等重要人物的象征，所以过去就存在猎捕雄鹰的习俗。但如今雄鹰的羽毛已经流通商品化，造成非法捕猎的情况日益增加。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下午两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哎，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1: 民传之声？
2: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1: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2: 民传广播电台，
1: 民传之声 FM88.3，
2: 你一定

0: It is the year of the bug.
1: 哎，你在笑什么？
2: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怡。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心有灵犀。
5: 成语解释：
4: 形容心灵相连，情意相通，意念相契合。
5: 成语范例：
4: 包包山和他的双胞胎姐姐简直就是心有灵犀，常常不用多说什么，对于不同的问题，他们都会有一样的答案。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Hi, could I please speak to me?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哎，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2: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2: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记得设成抢先看哦。请让
3: 我，大家好，我是林宏宇，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周杰伦的《稻香》，收录在2008年的专辑《摩羯座》中。歌词鼓励大家，就算遇到困难，也不要忘记小时候最初的美好。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周杰伦的《稻香》。

0: 唱首歌，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2: 县市小教室。
4: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宜兰县。宜兰位于台湾东北角，丰富的地形加上气候，造就它成为一个拥有多样景点的城市。像是有着优美湖岸风景的梅花湖，能够欣赏山林风景的太平山森林游乐区，都是知名的景点。如果夏天想要玩水，也可以乘坐独木舟前往南方澳与东澳两个海湾之间的屋檐角海石洞，这里可是比较少观光客会知道的私房景点。熟悉宜兰的人一定都知道这里的美食有三星葱和樱桃鸭，但除了这些之外，特色的甜品包心粉圆和头城的阿宗玉冰城也不能错过，这些绝对是夏天来到宜兰必吃的冰凉甜品。听到宜兰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还有好玩的地方，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马上想要规划一场宜兰之旅了呢？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宇宙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邱正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2: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0: 在森林里徘徊，他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4: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情的嫌疑。
5: 三思而行，
6: 行云流水，
7: 水到渠成。
6: 成语小教室，
8: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寡见鲜闻。
9: 成语解释：
8: 形容看得少，听得也少，学识浅薄，见闻不广，且知识贫乏。
9: 成语造句：
8: 从小就住在郊外的他，第一次到大都市显得非常寡见鲜闻，什么事都觉得非常新奇。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今天要介绍的是王心凌的《不哭》，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年年》中，也是由她主演的偶像剧《美乐加油》的片头曲，唱出即使受伤仍对未来保持希望的内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王心凌的《不哭》。

0: What are y'all talking about?
1: You know what? I don't even care. I need a photo with Drake because my Instagram is weak as fuck. What are you
2: talking about? I'm just being real. My shit, look.
3: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4: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5: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6: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7: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5: 最瞎的对话，
6: 最好笑的主持，
7: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8: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大家好，我们是
4: 真不幻蓝小熊。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一马当先。
5: 成语解释：
4: 形容赶在众人之前，领先前进。
5: 成语范例：
4: 包包山身为一位主管，遇到困难总是勇敢面对，不逃避，也能顶住压力，一马当先带领大家走出困境，绝对是一位优质的好主管。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郭采洁的《不过问》，收录于2010年发行的专辑《烟火中》。MV 邀请到《向前走，向爱走》的搭档杨佑宁一起演出。郭采洁单纯干净的嗓音，唱出对曾经的爱人关心，却因没资格再过问的难过和崩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郭采洁的《不过问》。

0: 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期末考快到了，大家加油，不要跟你的学分费过不去哦。
1: 跟我一起说，我会考

0: 용서해 줄게.
1: 7点喽，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2: 各位亲家朋友，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3: 第二，
2: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3: 第三，
2: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欢迎您。

下一站，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下车时，请保持愉快的心情，以及回家打开收音机，准时收听，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向你预备备，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2: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2: 想学传播，就来
3: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今天要介绍的是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曾沛慈》中，同时也是偶像剧《终极一班三》的片尾曲。歌曲表达失恋后一个人孤单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ここが崩れたことによって、オンタは何日かな、1ヶ月ぐらい人が行けなくなった。
2: 因为这个山塌帮整个小鹿田烧那个区域，有一个月大家的居民都不能回家。
3: Hita, go go go!

0: 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喜欢哟。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哇，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八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0: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今天要介绍的是徐佳莹的《失落沙洲》，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拉拉首张创作专辑中，诉说着在经历失去后孤寂的心情。虽然是一首失恋的歌曲，却有抚慰人心的力量。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徐佳莹的《失落》。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凝传之声凝传广播电台 FM 88.5。

家的陪伴没有尽头，就像我们在空中陪伴你，不需要理由。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让你有像家一般的心安。

0: 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哦。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林辉敏，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2: 你怎么知道啊？
3: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2: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3: 哦，我是 INTP 啦。
2: 你猜对了耶。
1: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2: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3: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2: 你上了什么课？
3: 就是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SFJ 守卫者。 ISFJ 守卫者性格内向温柔，很擅长和人相处，他们懂得换位思考，理解别人的感受，而且是很棒的倾听者。虽然个性内敛温和，但适应能力很强，能靠出色的交际能力在各种场合中如鱼得水。虽然 ISFJ 朋友不少，但其实他们并不喜欢社交，也不会刻意成为一群人的领导者。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观察力特别强，能看出每个人的需求并提供帮助。另外，他们还有很好的记忆力，总能记住一些小细节。 ISFJ 天生有细腻的观察力，很会照顾别人，特别适合从事教育者或照顾者的工作。而这种特质也让他们很善于抓住他人需求，是个懂得关怀的角色。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江雅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九点整。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
2: 啊！我的收音机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0: 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3: 如果我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大家好，我是两金刊集配音员林协中。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3: 你一定会喜欢哦。

0: 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我是白痴公主，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The Oscar goes to
3: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6: 得奖的是，
7: 得奖的是，
3: 得奲的是。
8: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1: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Gracie Abrams。 Gracie Abrams 是位才华洋溢的美国创作歌手，她以独特的嗓音和 bedroom pop 的创作风格迅速在乐坛上占据一席之地。她的音乐如同日记般真实，将她个人的情感和成长经历写入歌词当中，这赤裸写词的风格疗愈了无数年轻世代的乐迷。 Gracie 不仅歌声动人，在舞台上演唱更是魅力无限。近年来他举办了很多巡回演唱会，更是成为了知名歌手 Taylor Swift 演唱会的开场嘉宾。 Gracie 的曲风多样，从温柔的流行抒情到带有电子元素的梦幻流行，他不断尝试新的可能，每一次的音乐创作都展现了他对艺术的热情与探索。他最大的特色就是用最真诚的歌词诉说着每个人的心声。他曾说，我的歌是我的故事，希望也能成为你的故事。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吴慧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下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2: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薪水领到手抽筋的工作，大家加油。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婷。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The Oscar goes to
2: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6: 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7: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8: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台湾创作歌手慈修。慈修是一位风格鲜明的全创作型音乐人，他以诚实赤裸的创作风格在华语乐坛迅速打开知名度。2017年，他因为出色的创作才华被张惠妹相中，并成为旗下公司艺人。2019年，慈修以单曲《I'ma Get the New One》在 Street Voice 上连续三周蝉联冠军，随后推出首张专辑《房间里的大象》正式出道，也让他夺下第31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24年底，他推出了第三张专辑《瘦》，延续他对爱与疯狂的探索。慈修曾说，为梦想而努力就像是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要怀抱小小的恐惧和他对抗。也因此，他的音乐成为了许多人深夜的陪伴，像是一种温柔的理解与抚慰。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郑宇娜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不想要倾诉，不习惯把人当垃圾桶，在心里清楚负面的情绪又多了好几种，免不了庸俗消极的思想它像个无底洞，还背负着责任逼自己抬头向前走，不想说丧气的话，那背景说了好久，放弃了吧，可能一个人的心头高涨了，现在等你唱令我发思维，这就是把人对接到不去挤压，多少腿在乎换来真的改变，如果这样那我宁愿选择毁灭。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2: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1: 你还好吧？
2: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2: 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耶。
3: 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耶，这样也算独家吗？
2: 什么？传给我。
3: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2: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3: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4: 我想听，
5: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6: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9: 名传金曲，
1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温蒂漫步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民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IES。

0: 好听的广播电台是哪一台呢？
1: 当然是有兼具娱乐、教育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裘德。裘德出生在1994年，高中时期开始音乐创作，大学毕业后成为音乐平台网易云的签约独立音乐人。2018年以迷你专辑《科幻男孩》出道，曲风融合爵士、R&B 及音乐剧色彩。2019年发行第一张专辑《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专辑以纪实摄影师视角记录九个不同的角色，并入围了第31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2022年再度以专辑《最后的水族馆》入围同一奖项。专辑围绕在水的主题，讨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2024年发行同名专辑《裘德》，以出生到死亡的主题创作，入围了金曲奖的5个奖项。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凌晨十二点，新的二十四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2: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3: 神灯，我想点歌。
4: 神灯，
5: 神灯，
4: 神灯，
5: 神灯。
6: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讲啥？我一世无。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明传之声 FM。

0: 明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今天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青青》，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由五月天怪兽作曲，梁静茹柔柔的歌声让人们仿佛回到校园时期酸酸甜甜的初恋。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的《青青》。

0: 先生的直播要开始了，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Hit FM 的午茶 DJ Sowa。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4: 名传金曲，
5: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周深。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每天都要听
2: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那我们是。

0: 来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安董。

0: 凌晨两点，夜深咯，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2: 希冀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
3: 出头天。心愿咱开始，希冀咱会当出头天。
2: 我们是五月天，
4: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3: 明传

0: 声，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 88.3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是《冰雪奇缘》。

0: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现在时刻凌晨三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2: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品冠。

0: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明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就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
3: 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3: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4: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5: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88.3。

0: 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石虎。石虎是一种猫科动物，目前是濒临绝种野生动物之一。它的体型跟一般家猫相对来说比较大，但看外表很容易被误认。最容易区分它们的特征就是耳朵后面的黑底有一块圆形的白斑。石虎的主要族群分布在苗栗、台中和南投，主要栖息在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浅山地区。它们偏好覆盖度高的天然林，因为是肉食性夜行动物，所以这样的环境在白天的时候可以带给它们一个良好的休息遮蔽场所。石虎在日据时代曾遍布台湾本岛，除了过往的捕猎影响外，石虎会濒临绝种的原因还有近年来栖息地受到开发导致丧失，以及传染性疾病、农药和老鼠药的使用等等。与流浪猫狗争抢食物还有遗传多样性也是造成它们生存危机的问题之一。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5: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6: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5: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您好，我是中广主播李雅媛。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您一定会喜欢。
4: 我喜欢，
5: 我喜欢，
4: 我们真的喜欢。

0: 哎，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0: 民传之声？
1: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民传广播电台，
0: 民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握住我的手，这次我绝对不放。
3: Hello， 你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电台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

0: 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
1: 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柔米。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哎，你在笑什么？
2: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3: 却害怕赤裸裸，瞳孔的反应变透明。
4: 大家好，我是林嘉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不管在什么时候
1: No matter when
2: Bila bila masa
0: 不管你在何处
1: No matter where
2: Mana mana sahaja
0: 不管你在做什么事
1: No matter what you are doing
2: Apa kamu sedang buat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陪伴你一定不会孤单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YoYo 的音乐调查。

0: 哇，这里有一个宝箱耶！
1: 真的耶，我们赶快打开来看看。
0: 你看，你看，这里有很多好听的歌曲，
1: 还有这一个24小时不间断。
2: 哦，原来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